但是你从到这工地到那那大妈的心度呢，有股青牛巴里呢，你那青牛呢，一刹那呢，给呀，搞起这股药性呢，可以可以的las flores，这股工地呀，巴里有啦呢，有股青牛呢，你那青牛呢，一刹那啦，这工地巴牛巴里发威呀，弄得有啦，有时个呢，他干有啦呢，他给咱都干，弄巴有青牛，他公牛有呢，他给咱拿土拿拿，一巴西有那些地呀，只有啦呢，他给，他干呢有啥呢，心都困难的多。